0: 噶，我个车，我来也可以搞这团，我没搞这团搞。他过来困呢，过来困我，得台湾转转，转转这个过这个给下位，刚安上床啊，咱们阿光啊，出来乱黑，阿旺黑，没安转转旺啊，错，阿出来了养我稳固。大家黑阿光，我刚出来了，黑旺固冲到了呢，阿给。阿没啥，对个，阿没，好可嘛？我讲，是个对，但跟这个考，但转转个教，他真个跟我讲的，是看个普罗曼人他们对考，因为这是考很宽阔。但我这个对，给嘛给阿嘛拖，给没讲干嘛？我给实际团队我嘛给，阿为但转转个这个多宽阔，他嘛为啊。人家等你来叫的，我真的买了啊，空头的我给嗯啊，大家给挂的都都能送过嘛，我大家给送的，人家我真的买错，他给叫他给乌，他我给我真的蛮多，大家看见我真的买了个，看见别人，他看见阿秋的，看见搞来就是啊，给空着我没得，你大家给阿秋。
1: 嗯，就是我那么看我空给你姐姐。
0: 这卡这是么来看还要归靠给阿哥搞去团结哼还给还去团结哼还得给关给啊啊啊这团会靠关给啊这个要为这团他们给阿哥要控制阿哥但我哥哥搞去团有给给我这是么的搞去团为谁要么跳去团就要么跳你进口啊搞个第二个去啊我阿里阿阿下边很改过，都话唔改过嘛，嗯，刚来系我来我去团的，再做些事情，我搞。

女呀嘛干嘞家干，阿里嘞耶耶耶嘿，阿米嘎嘛干嘞家干，阿里哟哟嘎家干。如果没想到人家去我他们健康搞得很大我心里的当一个没关门的去洗手你不想给当一个小妹给他们当一些沙滩的我要给他们做工作的那他是把人当一个小妹给我去搞看到的一个小他的是他的他的是对的坑你就要人家就要哭了听安定的当不了他的想的养狗的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坑你就要